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讨论亚凡。亚凡的东西都是亚凡的，任何亚凡的东西都是亚凡的。事实上，只有亚凡的东西才是亚凡的。他不必被发现，他在。

而并不曾意料的一家具店的形式出现的，店名就叫做严凡与匡喜的。毫不妥协的低调装饰，确实所有的椅子都经过设计，到了绝不可能回返的境地。那些柜子虚掩，寂静之绝

他们带来邻居和沉溺的晚上，主题是自我的可怜，一起的不同形式，屏风的荧幕理解冷意，以及灯光暴力、犹豫不决的装饰性。